教条呢？如果你用某包用的多，你就会发现它在很多场合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所以有的时候我先用一下这个，再用一下那个，看哪个答案是准确的。这些大模型给的信息好像是被别人咀嚼过的，真的还是要自己去看一下。特别是当前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大模型回答正确，但是你炸他一下，你说错了，他就马上会走向答案的另一面。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我们在聊怎么跟 AI 聊天，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学一下他的情绪。首先，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骂人，第二呢，他不会阴阳你，第三呢，他总是会考虑你能不能接受到这种情绪，他不会他不会让你难堪，也不会让你难过，他会尊重你的自尊心。那我觉得所有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这种情绪的价值，各位父母可以学习一下。

分八点赞。那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好像有点一闪一闪亮晶晶，大家进来看一下，觉得我们的视频直播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恢复，也期待得到大家专业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哈姐一个人好忙啊，主要就没有停过。对，是得亏刚才还有这个，我们还有开场的音乐和舞蹈。天乐老师有接别的活啊，就我们还是挺忙的啊。这段时间呢，正在做那个青盲的比赛，然后今天呢是最后的汇报，然后会有很多取得了优秀成绩的孩子会登上舞台，天乐老师呢作为其中超级赞的主持人，会站在 C 位啊，见证小朋友的荣光。天乐老师今天压力也是非常大，他现在可能马上就要去彩排了，就在我们的七彩盒子。他说他今天的搭档是一位也同样非常优秀的女主持人。我说那你这个压力是在于你觉得你没有别人优秀吗？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别人高啊，那位女主持1.76米。怎么样，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现在是完全好了没有。新来的朋友啊，你可以关注一下893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现在呢，你会关注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提示叫正在直播，然后你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好吧。就麻烦大家放一下手边的事儿啊，先进直播间替主持人点赞。今天呢只有我一个人，怎么才能降服所有正在听节目的而且是周一上班的朋友，是一个非常棘手和挠头的问题。那我们不如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逻辑思维能力里面我们是能够挣钱的，好吧。最近这两天呢，我都每天都在看数学家的故事，哎呀太厉害了，16岁就考上北大了。数学好的人说是梦想都各有不同，可能有些会成为金融操盘手，可能会入职最顶尖的 AI 公司，或者是对吧拿那个菲尔兹奖。数学不好的人只会做同样的梦，一次次回到数学考试的现场。这个梦最可怕的地方是在哪里？收卷了，最后的大题还没做。你们梦到过没有？好了，我们说一个关于看看这个你能不能挣到钱的这个逻辑思维的一个考察，好吧。很经典的问题啊，看看大家适不适合做生意。一只狗4000块钱买来，卖了4700块钱，然后呢我们又把它用5000块钱买回来，又卖了5300块钱，请问在这笔交易当中你一共挣了多少钱？要不这样吧，你说一只股票你4000块钱买的，然后你卖了，是4700卖的，接下来呢你用5000块钱把它

回来，然后你用5300把它卖出，请问在这笔交易当中你挣了多少钱？我们看看大家啊，是不是那种适合挣钱的人。今天路上可能会下雨啊，然后天又有点黑黑的，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今天是周一早高峰，路面的车辆是非常多的，而且呢这个感觉让大家有点疲惫啊。周一早高峰一上班就开始疲惫啊，有点那个周五晚高峰下班的那个味道啊。一定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乱挤乱插，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上班去，开开心心下班来。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大家进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视频直播是哦，真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的耶。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调试当中，可能会有点闪啊，就是希望大家稍微包容一下，我们的那个电脑在升级，我也不知道为啥它总是在升级。可能就像做人一样吧，小的时候总觉得做人是应该是完美的，然后一步到位的，后来就发现其实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对吧？你今天虽然差一点，明天就会变得更好啊，我们电脑天天升级，我看它也挺好啊。你说它比别的电脑差，它明天哎升级上去了，很难讲，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刷一下新闻了，同时预告一下，因为今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今天的中华古曲库势必要让大家听到天籁之声，尤其是我旁边还没有什么，对吧，别人的干扰。今天我们要来唱林忆莲的《夜太黑》。这首歌当年我在就是就读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老师曾经推荐给我们，它是作为一个练气息的一个歌曲，就是林忆莲有很多歌，他对气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也可以来试一下，看看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你的气息是不是能够融会贯通、就是要唱出那种命悬一线，但是哎，它悬住了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掉下悬崖的时候，上面有人拉住你，它拉住了。今天我们要来唱《夜太黑》啊！新来的朋友，我们这个环节怎么参加呢？就是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公号，然后你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接下来你唱完之后，把你的语音就是直接通过对话框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可以收到了。也谢谢大家。今天这首歌呢是主持人的拿手之作啊，可能能够唱得比乐哈哈更好的人，可能没有。Sherry 同学说啊，什么夜太黑，咱都没有听过这首歌。Sherry，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是奔着清华去的是吗？我们在搞这个娱乐活动的时候，你都在做题啊？你有没有梦见过数学考试？你有没有梦见过数学考试收卷了，最后一道大题一道都没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人生？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很经典的题目，测试大家适不适合做生意。一只狗4000块钱买的，卖了4700，5000块钱又买回来，又卖了5300，在这单生意里面，你挣了多少钱？多比同学说，我挣了300。沉沉点点飞说，我觉得应该是挣了1000。老罗同学说，这个应该是挣1000块钱吧。梁石头好会说话呀，你打败了豆包。你们直播间一闪一闪的，真的不是你的星光吗？你把支付宝账号给我，我高低要给你打5块钱，我跟你说。妮妮同学说，我觉得在这笔生意里面，我应该挣了600块钱。600块钱，4000块钱买的，卖了4700，5000块钱又买回来，又卖了5300，挣了多少钱？阿卓同学说，我觉得没挣钱。你听我的，阿卓，你千万不要进股市啊，也不要搞投资，好不好？你答应我，你就存着，好吧？

谢浅听风吟跟我分享的昨天晚上拍的绝美的晚霞。哦，对，昨天我们也有在早饭群里看到很多快乐车族拍非常漂亮的那个晚霞，把整个城市都映的是那种橙色的。但是一般就是晚霞越美吧，不知道为啥就感觉到第二天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小同学说，哈姐你今天这首夜太黑呢，发行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所以我真的没有听过，怎么办？没关系，我介绍给你。我跟你讲，我们当年这些人都是吃细糠长大的，我们当年听的这些歌真的很好听，不是现在这些了。在7月24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部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那么从今天开始实行。据了解，这是司法解释自2012年实行以来的首次系统性的修改。受访律师向这个记者表示呢，本次修订使得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认定时点大幅前置，堵死了实控人等意向阶段套利的漏洞，修订还收紧了合法交易的抗辩空间。今天万众期待的是长兴科技啊，要上市了。长兴科技此前公告表示呢，公司股票将会在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发行之后呢，总股本是668.81亿股。今天你看到多少钱？8.66元、哦、我看有人能看到40，有人看到30啊。这个没有中签的朋友呢，希望它破发啊，中了签的朋友呢，希望它大涨。最近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国内的新冠疫情在2026年的第29周，也就是从7月13号到7月19号，是处于中流行的水平。那建议大家去人多的地方，还是要记得戴好口罩，做好防护。12306不仅能够买火车票，还能订船票。最近呢，中铁渤海铁路轮渡船票已经正式上线了。它是从烟台到大连乘船跨越渤海，比绕行山海关缩短1600多公里。那东北超呢，目前正在点燃夏季运动的激情。大家如果是最近要到那里去玩的话呢，您不妨乘坐中铁渤海铁路轮渡跨越渤海，直达东北，全程大约是7个小时。7月25号，罗永浩发文说，给老太太换了2次电视机，她都用不明白。对所谓的包括这个长辈模式啊，最后只好加装了一个巨垃圾，但是老人会用的 IPTV 的机顶盒。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但是呢，最后只能让他看传统电视频道。这种窘境，大家可能都在家里碰到过。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同时预告今天的中华古曲库，我们要来唱林忆莲在1996年的时候发

0: 开始觉得牡丹美。把嘴瘪一瘪就可以了。谢谢哈，解释被主持耽误的歌手，对我的那个新一轮全球巡演正在计划当中。有会唱的朋友吗？啊，
1: 深爱的滋味，时光也在飞，没人在心里先飞不飞不飞，黑夜在飞，如果经过一切都烧成灰，
0: 夜太黑。今天老林唱出了一种就是在浴室洗澡的松弛感，我甚至都有感觉他一边打肥皂一边在唱，不错不错不错。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有一个我们的黑粉头子啊，浅听风吟说，刚刚听完了演唱之后呢，我又听了一下刘莹的演唱，我发现我听刘莹演唱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是好听的。什么意思？你仔细跟我说一下什么意思，细聊好吗？什么叫你听刘莹唱的时候你觉得这首歌是好听的，我唱的时候不好听啊？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7: 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坐在副驾驶的这个副驾驶位置的朋友，如果今天早上呢觉得特别的无聊，哎，想要做点什么，然后日行一善，大家可以关注了我们之后呢，马上进视频直播间为这个孤单寂寞的主持人点赞，好不好？本来我是有一搭档的，搭档呢今天接了别的工作啊，他现在不在，我一个人。很多快乐车组呢一边跟我就是需要我营造一个特别热闹的氛围，一边还要打趣我啊，说哎呀你一个人好可怜呐，你今天好辛苦吧？你看你一个人，哎呀场子好冷啊。我真是谢谢你们了，好吧？大家就是新来的朋友啊。在视频直播间点赞，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两天大家可能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台风红霞啊、对于咱们湖南的影响啊、昨天我也收到了我们那个小区的物业说晚上开会开到很晚很晚，都在啊、商量啊、如何应对，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呢，就是大家如果是停车的话，不要停在特别低洼的地方啊。不要站在广告牌底下，也跟家里的孩子啊特别要讲清楚，这些比较安全的防护措施一定要跟家里的小朋友讲，因为现在这个正好在暑假的期间。那我们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呢，预计台风红霞的残涡进入湖南的时间是今天，那么在湖南境内呢会维持24到36小时，它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会对长沙造成风雨的影响。那今天早上呢，大家出门上班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啊，望城在下雨，开复区在下雨，马栏山在下雨，大家记得就是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有雨水的时候呢，刹车的间距它会拉长，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平平安安的。暑假期间小朋友全天在家，家长真的觉得压力山大，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消耗自己的精力，就不能让小朋友去发电吗？我觉得他们那个从早玩到晚放电放不赢的这种特别饱满的精力，真的可以成立一个怪兽发电公司。还可以有其他办法吗？从7月25号开始啊，长沙第三工人文化宫线上发免费的游泳、羽毛球票和公益课程名额，哎，这个家长可以了解一下。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坦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第一张专辑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上一次认认真真的听完一整张专辑是什么时候呢？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有太多人已经没有耐心听完一整张专辑，甚至是一整首歌。本周的节目，我们都将要来回顾一个歌手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听听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经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
6: 周慧呢，当年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就是翻唱了王菲的同名粤语歌。那个年代很多的新歌手，十有八九偶像都是王菲。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

当然要，但要讲究方法，要突出客观困难，才能显示出你的主观努力。大漠风尘日色昏，是说沙尘暴遮天蔽日，不止气候暴烈，战况也很紧张。在这种极端的天气和紧张的形势下，大唐军队不是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击。为了在沙尘暴中加快行军速度，他们红旗半卷。

可能就凑合吃，还能够扛饥，它叫比如说叫甘草。如果说达到一个更好的这个要求的话，有反转，在基本的套路上还有反转，给人惊喜，哎，或者说叫这个仙草。我特别反对一种说法呢，就是很多人会说

0: 就是你听这明白，无脑爽小甜饼，你说他不知道吗？他是非常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网络文学的孩子或者网络孩子，其实是媒介素养很高的。这个媒介素养高就体现在对这种媒介以及这种艺术形式它背后的逻辑的深层认知。网络文学的发展啊，它怎么反映现实可能是比较曲折，但它绝对反映了我们的欲望真实啊，它大样本多层次不断的细分和发展，你可以看到这个尤其是转型期啊，中国高速度发展的各种欲望的样本都以它的类型文和流变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然后在这个意义上，你说它对人有没有影响，真的是很有影响。那网络文学现在同样它发表门槛低了，你看网络文学现在就是它注册过的那个作者有3000万人啊，可能很多人都有个想法，对吧？写一下。但是原来呢，哎呦，我写完这个，我去投稿，可能石沉大海。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表啊？在这过程之，可能大家的文学梦就熄了。而在网络之中呢，可能人人都可以，可能有高峰。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

0: 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一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2: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3: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4: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5: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老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走在上院繁华的街道，高高挂起的灯笼将闹市照耀得光彩无比。林立的酒肆中，人们不知忧愁地喝酒猜拳，四处歌舞升平。这是他的盛世，一抬头便是花好月圆。只是梦醒睁开眼，却是阶下囚。亡国之苦甚至让他恨起了这场梦。梦里有着见不到的人，有回不去的地方，和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如果可以，大概他们也会愿一梦不醒。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

0: 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在1996年，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可以说是红到了极致，连我本来不太爱听流行音乐的叔叔都买了一本他的卡带。这个唱歌的男人虽然曾经用偶像歌手来包装，但是按照当年的标准，他的长相算不上特别帅气。和人发行了三张合集，也都是反响平平，为了谋生甚至在电视台主持儿童节目，直到30岁遇到小虫，遇到那一首心太软，一切才得以改变。或许到这里你已经猜到，这个男歌手叫任贤齐。心太软其实并不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是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再吻一次》。

老板的介绍进入到了新格唱片，可是在新格唱片没有待多久，这个唱片公司就解散了，任贤齐呢也因此转投到了滚石旗下。本来以为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当时他并不受看好，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新歌更不会轮到他唱，直到遇见了小虫。很多人都会把任贤齐的成功功劳归功于小虫，但是小虫后来却说呢，他说任贤齐的成功胜在他的独特气质，他是没有人可以效仿的。不信你把他的任何一首歌套进任何一个歌手的嗓子里，好像都不是他的味道。可以说在周杰伦称霸华语乐坛之前，任贤齐曾经是最当红的男歌手。30岁才成名的任贤齐，而接下来这一位，他的第一张专辑其实年纪更大，他非常的大器晚成，到40岁的时候才被刘家昌发掘出来，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就让你走》，这是来自于陈冠普。

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FM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都给大家说呀，策策在代班呐，没错没错啊，今天是我陪伴各位在下班的路上。现在夏天有很多的朋友呢会来长沙玩啊，就是很多带崽啊来长沙玩的，但是呢长沙这个三伏天啊去

0: 喜欢你。
1: 这泡菜啊，酸酸的，非常的这个生津啊。啊，你别说话，说去吃糖水摊啊，像林科大、这个树木林、后湖、大学城很多地方都有糖水铺子，有这个芝麻糊的，然后还有红豆沙、绿豆沙、炖奶、芋泥、麻薯。我以前不知道这些啊，但发现很多大学生都爱去，觉得跟着大学生走肯定没错，去买了果然是好吃。啊，之前也有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哈、就是在我们晚上一呼百应的节目当中有来参加过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的主理人自己开糖水铺、就是在大学城附近，哎，可能就10块钱一碗的这种糖水，很多很多大学生都非常的喜欢糖水呀、甜汤啊，我觉得也是夏季的解暑必备哦。所以在夏天你会更倾向于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呢？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和我一块儿来互动哦。

0: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0: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

0: 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白居易为香菱写了很多诗，有的记录他们相恋时的甜蜜，有的诉说他们离别的思念。这首《前别离》最让人难过。不得哭，前别离。

0: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1: 胃口
0: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祝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予了具体的激励措施，其中啊，游戏研发与运营奖励是可以叠加的，单家企业每年最高可以获得600万元的奖励。

为此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推出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家中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一对一专业陪诊服务，全程贴心护航就医，不用奔波。各位子女呢，可以直接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用专业的陪诊服务照顾好您的爸妈。

各位在下班路上啊，开车的路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近日呢，浙江宁波奉化的王女士啊，听信网上的荒谬说法，以为呢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抱着侥幸心理驾驶了一台新提的这个车，连闯了5个红灯，好家伙，直接就被警方查获了啊！警方。

好的友谊具有相同的步伐，契合的节奏，能够在高山上并肩，在漩涡中互救。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公元801年，白居易进士及第，元稹考中了明经。两年后，二人同时被授予校书郎的官职，成了同事。志趣道合的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从朝堂到山野，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几年后，白居易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元稹为监察御史。他们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互相扶持，也都没逃过被贬的命运。元稹因与宦官冲突而被贬江陵，白居易牵挂不已，写下心绪万端书两纸，御风重读意迟迟。他心绪万千，每当停笔要把信装进信封时，又觉得还有话要说。而元稹也无时无刻不期待着白居易的来信。他在《德乐天书》里写道：远信入门先有泪，七经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每打开信才见到信使，元稹就已经泪流。

0: 之类的啊、哦，对吧？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人稍微可以悠闲一些，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早上、上午基本上我是在店里面收收搞搞嘛，
0: 嗯、
1: 然后下午就正儿八经接待客人了。
0: 嗯，明白。对，哎，那个时候，嗯，刚开始接触咖啡的时候。那个肯定不是自己就立刻能够上手啊，你大概是一个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现在能够自己开咖啡店，自己做咖啡，自己搞经营，跟我们讲讲看，那个时候2017年刚接触到咖啡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刚接触咖啡其实就是跟着师傅在旁边看，师傅在那里讲、
0: 嗯、
1: 然后一边教一边实操，
0: 嗯、
1: 也是被人看着慢慢上手的。
0: 我
1: 觉得整个过程挺就是挺平凡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0: 是是是，其实就是也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哦、对，那时候10年前2017年跟现在到2026年9年前啊、哦、有9年的这个时间过去了、
1: 嗯、
0: 你觉得大家喝咖啡的整个的这个口味偏好啊，然后整个咖啡行业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变化蛮大的、
0: 嗯、
1: 现在大家的口味可能更加偏向更加风味一点，不像以前就是我就是要很重很重的咖啡味，苦一点无所谓。现在
0: 星巴克是吧？星巴克那个豆子就是那个深烘以上的烘就是星巴克烘。哎，你说你说，
1: 现在大家可能会更加注意，就我哪怕喝黑咖啡、
0: 嗯、
1: 我也要在这个黑咖啡里面喝到一些、
0: 嗯
1: 更多风味的一些花香啊、
0: 嗯、
1: 水果啊、
0: 嗯、
1: 这些味道。
0: 嗯，就是现在浅烘卖的更好了一些是吧？
1: 浅烘会比以前更多了一些。
0: 对对对、嗯、而且我觉得现在每个咖啡店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来骗。

0: 全程由专人去看病跑腿办事。那预约电话呢是18874864060，18874864060，芒果陪诊能够帮你照顾好你的家人。辛苦小磊喽，大家晚安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纳兰性德被誉为清代第一词人，留下了不少名篇，这首《画堂春》就是其中之一。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将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明明是共度一生一世的两个人，命运却偏偏安排他们两地相隔，相思相望却不能相亲相爱，这春天是为谁而来呢？开头一句“一生一代一双人”就是千古名句。不过，这句并不是纳

0: 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毛做好了。
1: 看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3: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4: 宝贝，看拼音组词与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5: 那有什么不敢的？
4: 第一个字，
5: 公公，公筷的公。
4: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5: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0: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2: 洗洗洗，洗手的洗。
1: 为什么要勤洗手？
2: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2: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朝里。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0: 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2: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李毅负心之事传开，全长安都知道了，许多人为霍小玉愤愤不平。没多久，李毅进京办事，一个道士硬把他架到了霍小玉门口。看到绝望的霍小玉，李毅羞愧难当。霍小玉挣扎着起来，一句话也没说，拿起一杯酒泼在地上，表示与李毅覆水难收，随后倒地而亡。李毅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但对霍小玉的愧疚之情却折磨了他一辈子。他的诗作《写情》里这样说：水文

0: 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

0: 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老师，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5: 生命电脑打不回来孩子呀，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篇

0: 起航。
1: 可是游子还是忍不住思念家乡，还是朝思暮想，想要回乡。但此时中原地区遍地狼烟，他已经回不去了。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原来那划船听雨眠的心境并不轻松，在江南的烟雨朦胧中，他始终惦念家乡的风雨飘摇。那种断肠的思念，我们如今很难体会，也幸好不用体会。什么时候想家了，一张机票几小时就到了。当然也少了很多这样牵肠挂肚的诗情画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广告，做投名状。
1: 我们来世再会。我还有一句话，转告快乐车族，一定要听8、9、3。我还有一句话，一定要听乐哈哈。
0: 看上他没有，就是去上了个班，好吧。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893，0731-855-33893。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稍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会打开哦。
2: 是的，你要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然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留言。
0: 对，
2: 你看我这一天不来的，怎么没有人来打招呼了呢？
0: 不知道，可能就是你来了就没有人打招呼。昨天你不来的时候人可多了。好，欢迎大家，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早晨啊。
2: 嗯，
0: 今天早晨还是有问题要考大家的
2: 啊。
0: 嗯，就是有一种放不下但是又无法继续的关系，你知道叫什么吗？
2: 暧昧。
0: 暧昧，暧昧，有的时候人家那个水平高的也可以继续下去的。听了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暧昧就继续下去。
2: 是不是？你少在我面前贴各种标签。我跟你说，你再说一遍，把那个题面再说一遍啊。
0: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但是又不得不坚持下去的那种关系叫什么？
2: 煎熬。
0: 煎熬。
2: 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
0: 是什么让你不得不放，不得不坚持呢？
2: 啊
0: 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煎熬呢？
2: 痛并快乐着，
0: 痛并快乐着，
2: 是吧？
0: 就是彼此不合适，但是却放不下的那种关系。
2: 彼此不合适，
0: 你再仔细思考一下。
2: 彼此不合适，但是又放不下。
0: 有没有就是在两性关系当中啊，或者是在这个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非常有心得的朋友能够帮助一下天龙老师，那种彼此不合适但是又确实放不下的啊。这里阿林同学说，天龙老师没人看上啊，这个没人是谁啊？没人，没人就是
2: 那个嘴巴旁边有个痣的那个没人。
0: 没人就是 nobody，nobody 哒哒哒哒哒。你们是不是年会的时候跳过？就是 nobody。